对。哎呀，过错人了一下。哎呀，过错人了一下。哎呀，过错人了一下。哎呀，过错人了一下。第二个他了，大有人。那其他我感觉那个后面的他不太能看出啥，你看那个屁干嘛发的？你他妈的只是汽车那种风格，像这些人说了你，汽车帮挂了 spider， 去用高的说了你。

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，祝他生日快乐，工作顺利。现在请大家一起收听周璇唱的《花样的年华》。